0: 시감 단가에 컵수왕샤니 대랑남 컵무이고 노즈고나 장스고에 단매지 대랑남 컵무이니몽 대고노 방단마세 야나랑타 맥룸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十届南博会布展有序推进，云南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云南省探索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路径，丽江市深入实施银发人才工程。 怒江海关签发首份原产地证书，花花生铺就孟连乡村振兴共赴陆。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在即，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连日来，各个展馆的展台搭建、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布展工作有序推进。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展馆，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各大展区静候八方宾客。一场精彩纷呈的经贸文化盛会即将拉开帜幕。2026年前四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40.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其中，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货值超800亿元，对同期。

0: 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在美丽中国、绿美云南、绿美交通行动引领下，2022年，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绿美通道经济，将高速公路单纯的通行功能升级为生态、数字、品牌、产业融合的复合价值载体。短短数年探索，这项创新业务如今已能贡献集团超过40%的营收，为全国高成本低流量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了一条云南路径。6月9日，为期3天的2026年我省高考落下帷幕。高考期间，全省各考点秩序井然。预计6月25日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省招生考试院将在云南省招考频道及微信公众号开通免费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第42号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云南的东川无花果、石林苹果等57个产品上榜。近日，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安全风险控制联盟在昆明正式成立。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治理从监管部门单打独斗转向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平台尽责、社会监督的多方协同共治新格局。目前，全省2.5万余家药品企业中，超过50%入驻第三方平台，开设店铺达3.677万个。2021年启动建设，2022年正式落成的高黎贡山及滇西区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近5年来扎根高黎贡山脚下，如今已收集保育37个珍稀物种，成功繁育13种，为滇西濒危野生植物撑起保护伞，抢救性保育成果亮眼。近年来，为补齐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短板，丽江市深入实施银发人才工程，柔性引进发达地区退休专家，助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丽江市于2024年6月启动首批银发人才引进工作，打破地域、实现编制壁垒，推出聘用式、候鸟式、攻坚式3类柔性合作模式。截至目前，丽江市累计招募银龄教师114名，银龄医师150名。近日，怒江海关成功签发辖区首份原产地证书，凭借这份通行证，兰平县获值125万元的78吨大黑花芸豆顺利通关起运，直抵斯洛文尼亚。近年来，普洱市孟连县以孟连花花生产业为特色突破口，构建政府引领、企业带动、部门协同、党建护航4位一体推进机制，推动花花生产业从小散弱粗放模式向精专强、集约化、规范化转型，把花花生打造为孟连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业土特产。2025年，全县花花生种植面积达7万亩，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8655户、3.36万名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致富双向共赢。国内新闻，记者10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际新闻。据报道，日本自民党6月9日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建时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 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日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当地时间10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日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日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日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穆贾希德表示，死者包含11名儿童和一名女性，阿富汗政府强烈谴责此次袭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备受关注的第10届南博会6月11日上午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云南也立足区位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拿出了一批科创成果、高原优品、融合业态，全方位展现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2: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红贤：
3: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5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2: 云南省交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文波：
4: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学业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2: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5: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2: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 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云南宾昆中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张丽美，
6: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鱼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2: 云南博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7: 这次我们带来

0: Điều bước hẹn xa, xin đủ mà à chỉ xin bè cho mong gửi ngạc.
1: 李斯六啊，九百步，俺这艘豪华铁路，四头铁托，中国南亚布拉怀比萨斯托铁托，中国昆明绿都五十五五子都嘛一都个哇。有那年长江南一铁路挂，富几个米一米挂，三十三只波米，此口一个是一百两都阿个庄啊。有那时挂跑步铁托阿路，八十岁嘛，一个二级挂嘛，就现在挂十多，一次等我一个哇。你多年你是抽空，落水时打那么木挂，感情就没得么？我来糊涂不得个话。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比一时话的噶想我一个比佩服个话。俺们年妈咪的是日日暮暮在比装啊。从哈第四听他，斯托迪多中国南亚博览会比萨斯托迪多中国昆明绿都五十五五子多嘛，昆明电池木国绿都五十第五的瓜五年年在比一多个话。迪迪多那不回第五路一直嘛年，从哈第四听你瓜就四处你瓜一行啊。外加那边木国都都自主，初次黑马打了个，南亚东南亚，黑木的罗普尔米瓦打了黑马瓜打马，外加只打了瓦，南亚外加黑马瓜就打了马，普花米的年，我还初次黑马去抓，德国、巴西、埃及贝罗外加历次我马瓜就，帕夫的话阿罗五十五十那是普花的庄啊，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贝罗外加。中国瓜自得十多年，跑步的东阿罗国家第五组别是日的瓜大金啊，提里托普花米阿克大师提哈兴起大浪哇。传自英塔，身官的昆明瓜越南生，八岁岁嘛，世俗马拽一个 A 级瓜嘛，就现在让么瓜石头一直不让蛤蟆的，只噶得那男子都一个。今年有时跑步地图八十岁嘛，世俗马爪一个一句话嘛，就现在只加一次等你挂什么我，因我不是很多听嘛，我托三次立次装啊。听了你他，怒江州卤水时打那毛木瓜，感觉米普多挖了壶装木瓜，米不定我一个词，一米听嘛，门街地图一头另外，地图普多装木不地下路。打那毛，感觉迷茫年，每年立下十次最最拍哈，一直洒脱别人下，不多那么只他二次二三百种了。一米的嘛，下多的过他，露水感觉就迷啊，可以记得怎么比个多着我等啊。没得么迷的瓜，少可提出，出汗提出听他。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比一时话的，感谢我英阿比等啊，少可提出提里等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尼，中国的做法是掐骨牛骨，阿面都别做。中国最古么的笑话呢？中非尼国谁来混么的别话呢？中国国家之前自治话，是雷大子目前特米一么的不话子都不读。中国呢，特奥多罗比一听说，一早女的中国么的妈的香港澳门关读了这么大，中国内关自主。所有年特奥多罗比一提很熟，一人女的饿了没来喝满的，我来喝满的没啊。上家年有对的托管一打骂是三十三日不等啊他，越南年此刻他不三十三日不明嘛，啊可以进了年话。阿们这天骂这瓜，一见一米的是谢谢大妈年天飞不瓜骨子里喝满自走的。洛克修路是干明骂个啊可以把了年过时，洛克高娃妈年天飞不瓜。是次储户嘛，这种啊。从阿村他，你多的多，海外边木大嘛说，咖啡是你的么抓比来红嘛，包山瓜一多个哇。台湾边木大嘛瓜就拉嘛，咖啡一米的么提速，起码的么做阿是瓜是米说比木过多多瓜，咖啡带花的速，一哈有嘛年包山瓜子阿是，咖啡一米挖来红嘛的么抓比我一个，记得多一五嘛年，原来海外连一回，原来是为你。一级医生啊，一整年我你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从哈提斯廷塔，和布尼提里边啊，伊拉的关注了火皮拉多么年，伊拉阿格穆迪扎和马索尼当阿贝格瓦，一年古迪尼门克伊拉的布迪夫姆最白马纳夫格贝啊，特朗普年提里边啊，天马特么关注了火我比伊门瓜阿格关注吃的么年，天马特么做阿是提德国的德尼越过拉古。今年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打定了等啊。联合国少数民族的某些特民一等年，从哈提斯廷达， 一早是被房马搞交完年，你都能你生活苦苦的过去，蘑菇都过年过就过每一十年，第三有么事抓？要么你吃苦他不，花不得多，你另外别哩，我哩的俺没抓起一边啊。那么苏博就别叫不，一直的马瓜马米抓马，地瓜切的那个娃，阿只说迷路游客参与了一句话是，哪能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我们的娃，阿们得多大再轮起来。
2: 一是上锁，
3: 都是瓦来虎。
4: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白克说干嘞。
5: 你多年你是啥国啥行话呢？习近平年治理的铁拐在打，跑不地多阿只大路子多，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比瓜子来虎一马瓜打他体力过多人啊！阿里里阿们八三步，瓜子比初九三二四年十马瓜，最多阿马九九，来十比三虎，天马瓜比一米五米没接特里子马瓜。一片拉多嘛来设备，初九娃子吉里马瓜最娃的子，八三不得娃尼第二三年九三年嘛娃子就的子办啊。
6: 初十多年来设备，
7: 海宁皮的对某个，
8: 比利海宁哪哪来？
9: 古代古米派十八。那老师傅，具体通话过我那年子书单，古台古米派四八白露是马米地级专门人啊。宝山市罗里县木村拉路市李素石乡老马坡钢瓜，党组织书记古一七年民间妇女党委崔伟三弟的子女，党家第一次提事故题是嘛？你的。不立刻一个瓦里之年，企图地地上密集地都落一之年，替你替我出事比二一瓦里之年，看过把现代湖里波拉之年，出租在湖水落一瓦，一米一瓦可不多，现象在你南马共产党员阿比阿棉花铺高个瓦里，都能吃口古哈糖，包上时光从事湖了湖米一人嘛。但是都阿比米都给我哩，都能吃过口古哈他，怪无缘呢，提怪从事出资，后来后面一阵嘛，但是都阿比米都给我，老马婆看嘛呢，一部木村香瓜可双路是看铁杆啊，可是李素石烂路失败嘛，出事十十年，出资在湖里剥皮剥菊花哇哩怎么呢？一家嘛他不单位政府一米大嘛说喊啊新阿在看嘛呢李素石看铁看啊我就过主席江古马山出就米一嘛跟湖底啊出自在波拉这多年哈里里三木瓜自己自身啊五零阿米李素石半十年五体木瓜年主的是自己尼玛是师傅地里五角蛤蟆瓜，过于几年，我妈说提姑妈在湖里，天天过天天几岁，去过我来几年，李素石当月不带，明天湖里后台吃几几年，日这边去个给他，李素石出租年，年上都过吃几岁，很是想给我，过于几步河马树边，单位充足的明天河马瓜，都能吃很过他。老马婆看书呢，选我楼瓦里个，何为不是？一家人说天寒我吃很嘛，拿出我哈确实不用嘛呢，都能吃过苦他，还是选我楼瓦里哇。过于几年，我听木瓜很富拉哈路是拉路马提用啊，一年我听木瓜从事出资的跟你过年，干过几岁？半夏不带妈咪抓了户看口瓜哈密口瓜半夏很苦瓜年阿他们他看过半夏不带双娃退了户年啊双娃老米嘛一直的这都不多一年看过半夏很天天嘛就过几组天天过年阿面头几组啊半夏不娃的天天嘛的大妈是不多看过半夏年一代是在花上我就说哈，替换他遇见农民行路 리수자니티 유마이 파만나세이 시와

一度把这里过给年一年已经是把在木都市场之时三块三米与建筑很过一年日这边想都要给我过马干年过于几年与建筑阿妈妈我有一行事出去我还没过阿他们他一脚瓦的之年提还他拉路是半塞提有吗一直真才土马提马不读谁崔为回国了谁刚还我一两年过于几年拉路我挂住你女不离的比哥哥哥出门想都没想的我过于几年单位出租的湖里我和我的三头哥们不读谁老马跑看过出事回来湖里面可以人啊过于几年从事湖南湖北节目是你我来湖北吗一米大马提示说还是一万里之年看过八线部双娃都没免里之年但本部老子从事湖南湖里没见几万里之都没不多岁一年看过八线的湖里目库等你一直里之年提库马就一直得蛤蟆出出目库片五个万里之年啊从事出自家里年大来火行路看体看啊他老马婆看观念米从事米结马生理处理瓦皮向瓦体可骂他从事准备了火瓦的制度马不多岁过于几年看过火马是不得火力结马生理准备了火我一瓦的之年那路是安度面路哈是你李叔是苦是哈是你从事出租不年提出而被洗给了父母一年米一出租马瓜胡来胡一家来胡马阿他们他一直的子年啊我胡马送阿他我和他们家胡吃啊一时不门那和多拉古个年胡一起年名家胡你一时不门那和干下面一对瓜三头年啊看瓜把些三行的字体行吗你看他多拉子多马不多岁过于几年想起马日光老马婆看书后台养母马给挖了一只路婆个片马不能够出自挖子的看口江古瓜搞挖了一只年单位被看过拿出的儿子呢乐出乐把感谢一把瓜就母都被拿出阿都马都了之年一时不门拿和马带养母挖了一只都马不都谁嗯都的嗯子口口是五个年不一起年你苦瓜面吐了一马住阿妈提云啊他一年你妈苦瓜你想面想住啊给了一年提里边啊一时不母那和妈带干什么瓜大爷啊他什么就就米家火瓦里子吃母可母来瓜那和干米妈一直里子吃啊不一起年火妈妈瓜他们老妈婆看过年从事出自天行书住一家独家来户户来户的米家鸡白白波拉之年木克木来瓜中华从事提对人阿比生理之年从事户来户的白白波菊瓜鸡瓦的之年啊。

听不听了瓜爹妈李苏里娃就被播阿吉苏好话爹了。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爹莫过父母啊。当了苏伯初中提次念过莫过阿面就那么重啊。第八年提次那能够他面临过。第八年提花那能够他提次的面临么当啊。不是父母路李苏莫过被楼梯的几万年无理路是莫过提进阿路。阿吉苏只是莫过别那么干嘞。

那都是不阿叔你能能我们哪里李叔母个别忙我阿母娘结束的阿不杀杀你过大路你母明星别里大你母皮个别里大路是母过提前阿路阿结束日子母母别哪能干嘞

那老师伯，农民老过年礼俗是的年嘛次，农事屡屡是阿年是初十年啊。阿母娘就说的农事不过，我得得被麻烦忙梗啊。我说你阿福啥啥定了。

俺们说不旅旅是白路普明是吗你你说是你管是咱你妈能讲走拉皮鞋挂面额娘啊因为我第一只嘛你可都米一只嘛都米嘛你妈吃这都没挂嘛你啊可哪能够成啊阿姆尼阿普萨萨尼挂大罗旅旅这都没挂别忘哪能够嘞

风开爱心怕啥人难不了比亚毛干带皮星放好感动内脑发电เวลา 9:00 น.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어도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바치디보코스샤스나벼야코노웨가두벼로오호비테초第七婆的婆祖国那亚伯拉会摸本马不好比勒谢七婆的婆祖国昆明欧巴碰明街大嘎婆的大比大地哈拉伊那查加拉车鱼鱼乌地多哈下大比第七婆拉比第嘎门嘎大比俄罗土多伊那是阿罗的婆无日记加不耶时耶为婆地卡地多你是人去考考，考木了哪个个嘞？考学了门，学了学理，他妈西马比为第七哦，打的哈啦。六岁时，打那么区域文化旅游项目，第卡理解地位，第大个小。然后是哦，为考为二妈去给去打为家子子的哈啦。现在的叫考婆的婆，主要是太花包督察住家的把恶魔，又是给叫革命个个嘞。陈家为家的给哈拉，祖国破，菲律宾国法不查，特奥多罗勒，要为也家错他，没拍地位的给哈拉错，那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那喊。苦哈巴的决定，第七破，祖国那亚伯拉会莫不马不好为，勒谢七破的破，昆明奥巴碰明个大家破的大为。昆明第一次国际会展就是由何家为打的哈拉。这里把那博会摸本马不好为欧亚第七点打了第七个恩格，国际起码国家民歌来民歌可为欧盟爱国拉秀。那亚都那亚来 RCEP 欧盟可为国家卡布一个爱国拉秀。那亚米起码国家为各地各地个那哈国际舞爱国拉秀。亚马尼巴西埃及的个奥奇亚马国家阿罗迪波莫加文拉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的个斯国兹亚切格国家奥达迪勒亚克拉俄加维加的个的个蒂哈乌亚克拉秀伊那查加拉车俄个乌马的多哈夏维蒂切克兹维蒂多亚达维奥门托多秀蒂切克拉维与马国家路卡布耶个一个大家为的大脑切达，一个大家为设的马为可的哈佛可过去奥安纳的福提个，米夏个路巴为奥罗塔古大家为自己的大拉切，米夏乔达为奥格的哈佛可实际可安纳奥过福提个，可哈巴的亲，伊那是古阿提奎米奥，伊那是米有五日驾驶哈库奇加布奥斯维的皮。迪卡迪多图维塔纳哈尼，起来，伊那是阿罗迪卓加布耶斯耶波维迪卡乔，迪卡奇阿多谢切奥卓卓。库阿巴德钦尼婆的婆拉夏尔尼婆咖啡里维塔维杰达波达维包绍达的哈拉，尼婆维咖啡米的加巴奥斯巴咖啡德达维的尔乔奥哈加的杰包绍普吉拉，咖啡大家的加维奥罗杰达。这里把俄罗杰打回来，伊那海外理事会，伊那社会台巴俄来的打回地位俄亚，那你可以噶。这里是伊那社科学那些人去考考，考着那么托马西马维第七周该来打的哈啦。社科学阿罗的婆伊那是医师专家科普工作室义务表麦塔托多秀，医师的个是把不把血清阿个噶过来嘞，第七周该来。米亚塔扩出了门马一臂，卡罗之子扯拉达拉维塔阿嘎格脚子。接着子，努加泽鲁崔斯达纳猫区域物流项目的卡里杰地位的不朽，的卡其也作为名格奥哈斯金门角，颇多格杜文钦娃娃巴嘎，的不可能够鲁崔格多格的达拉维塔阿嘎格阿家。今些好拉维。德后走了后是为何为二妈估计为家子子的哈拉这里去是特为何为二妈死了一年嘎巴恰度几把为的不拉手二妈为一家给打来做拉手谢教口婆司马中亚社太华籍报复都查住恶魔那哈巴希音打来过你表亚口了你吉利和路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好七哈巴恶尼他提过这些对其尼婆尼婆会开表好以及初夜为以后的俄罗斯国家的他入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初夜起码的业搭配大米对马基比国家以及初夜比加地比来阿杰尔姆比加地比塔快嘎达中国罗属于社会主义亚国卡斯他的都亚一位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初亚位家地户给初亚位和为初位这次我比我颇有但以及初亚颇为这次我的一波里里哈的地黑以及初亚七位名字以及初亚没怕个一位我的单打鬼子来自初亚七马位无摸被灭了中华初级中华里米他比就读你读中国罗属于社会主义亚国卡塔入资来自初亚我不我地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比塔阿杰哈下打字还为地卡哈没地了一直初亚来一直初亚切为名字复习摩吉没亚马子你哈切摩讲带亚子来自初夜大哥家哥我带我那个子我不我的自爱个切个门比来我不打来有不怕比来如哥那哥的比有来自初夜我不我的个体科一夜我是拉子比马海海的黑来自初夜我不我的对比我说他的土马是马来自初夜哈大白大的周周代代的夜初夜过夜一国家的马币来自初亚七马币加来自初亚我不我的地位塔帕的哈沙加古帕拉币的哈塔亚提富巴过渡地位塔法里奥提塔就来哈杰吉亚币初级我不我的地大米哈切说明说国家的马币米格说以自卫加亚提地大字多罗达米布以及初亚为人和哈的都尼产尼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初亚库比加哈哈亚迪亚门达拉兹

모지비까먹고가까치다해야하늘리코카타가마햄쇼비마비부리오코나하니야마리쇼비부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云南交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保护十年答卷，云南省出台方案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云南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公共安全管理开展立法，卢水市大南贸区域文旅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梁河县系统治理让城市河道重现清流，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

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日至16日。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云南十年来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优良以上，全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94.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水土保持率达 76.49%。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出台《云南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年至2030年》，提出到2027年打造1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能源典型应用场景，力争到2030年形成面向全能源品种智能调度集群，建成覆盖能源、产供、储销智能体系。6月10日，省公安厅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是我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公共安全管理进行立法。办法草案共5章34条。近日，我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省级小水电智慧运维平台建成投运。云南小水电数量多，布局分散，单点规模偏小。长期以来，传统单站驻场值守模式存在运维成本高、安全管控难等问题。这一省级小水电智慧运维平台对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分布于11个州市的85座水电站进行了统一远程智能监控运维。6月10日，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咖啡业界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世界咖啡赛事冠军等100余人齐聚宝山，共话咖啡产业合作。本次活动由云南海外联谊会、云南省委台办主办，活动为期5天。6月2日，由云南省科协主办的2026年科普高原行系列活动在迪庆州启动。省科协命名8家第一批云南省院士专家科普工作室，并组织1位院士、省内外35位专家深入迪庆州基层，开展多项科普活动，构建专家出智、地方出力、产业升级、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帮扶关系，助力群众科学素质提升，促进当地乡村全面振兴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怒江州卤水市大南茂区域文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正式签约，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本次签约的大南茂文旅项目总规划用地约470亩，分3期建设，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卤水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德宏州梁河县系统推进城市河道污染综合整治，目前县城7条河道全部实现水清河畅。经过治理，梁河县城污水集中收集率从 17.6% 提升至 81.71%， 南底河全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标准。国内新闻，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日至9日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算力设施机架数超过1373万标准机架，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万 PFLOPS FP16，位居全球第二。6月13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

0: 号主题，举办5500余场非遗传承实践和宣传展示活动，聚焦非遗系统性保护，展示非遗传承保护最新成果。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11日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就当前伊朗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国。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历经九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请听报道。
2: 在第十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展区，服装、皮革制品、黄麻制品、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多年来孟加拉国已成为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7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孟加拉参展商代表山祖：
3: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2: 孟加拉参展商：
4: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2: 自2023年首届南博会启幕至今，老挝始终是这场盛会最热忱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本届南博会，老挝又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展。今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和老挝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舞台上绽放着独特的光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和机构借助南博会平台，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老挝参展商王继飞：
5: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

0: 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的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盛会已然拉开帷幕，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上海参展商李义远：
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1: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红河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姜坤宏：
3: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1: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杨俊文：
4: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异步送单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1: 云南移动智算团队业务管理张吉：
5: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委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1: 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花头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翠颖：
6: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香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7: 6月11日上午，第10届南博会11号馆文旅体馆热闹开馆，请听报道。
8: 展馆总面积576平方米，汇聚了20家单位、214家文旅企业，展品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和各类文创，以及景区、酒店、航线、旅居线路等文旅服务产品，全面展示了云南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生活业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9: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情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的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8: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蜡染、颜纸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青花烧制技艺市集传承人王子强：
10: 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7: 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1: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三加 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三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

0: 个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云南财经大学学生孙嘉和。
1: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0: 云南财经大学招生与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霍家军。
2: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
0: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总成员杨红琼。
3: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前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三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14.9万个，同比增长17%以上。截至今年3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杨红琼。
3: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
4: 6月11日，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请听报道。
0: 十四五期间，云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加新兴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5: 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0: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精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厅周市会商制度，聚焦5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杨晓明。
5: 我们的目标是为周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4: 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日0时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请听报道。每日一歌片头。
6: 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 云南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

0: 部处长张颖峰。
1: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和法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监督国家机关依法履职。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利于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保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5月26日，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湖北武汉隆重开幕，全国300余名媒体界嘉宾、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共商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大计。德宏洲受邀参会，分享媒体融合创新成果与延边国际传播经验，向全国展现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窗口，德宏洲立足多民族聚居、紧邻缅甸的独特区位优势，始终把创新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动力，深耕内容创作，强化技术赋能，拓宽国际传播，久久为功，构建起内外联动多语传播、数字驱动的全媒体发展新格局。州和县、市、融媒中心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构建覆盖国内国际的多语种汉、傣、景颇、在瓦、傈僳、英缅7种语言。多平台、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立体传播矩阵，在中缅边境线上讲好中国故事，创办了中国唯一有独立刊号、公开发行的缅文报包播，通过一报六平台融媒矩阵，以中国视角、国际表达发出德宏声音，做法获评蓝莓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作品多次被中国驻缅大使馆采用，边疆国际传播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包播荣获中宣部表彰，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州市级对缅国际传播阵地。泉州坚持移动优先、技术赋能，成立 AI 实验室，结合本土民族文化、抗战历史、国际交流等特色领域，运用 AI 等新技术，探索制作系列融媒体作品。德宏传统舞曲《木脑纵歌》通过 AI 填词演唱，广受国内外网友喜爱，仅抖音平台播放量高达37亿家。奋进155，媒体融合正从局部突破走向系统集成，创新效能的持续释放将成为引领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德宏洲将始终坚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耕对缅传播，打造守正创新、中缅包波情谊的新相通强劲引擎。一是全面提升媒体传播引领力，拓展多语种传播矩阵，持续打造包波一报六平台融媒矩阵，用边境民众的真实经历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争取成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对缅传播海外账号的第一梯队。二是深入实施媒体双联双互工程，建立健全中缅媒体高层互访和记者采访常态化机制，开展互访交流、联合采访、联合培训等工作，聚焦农业合作、文化交融、经贸往来三大领域，以精准传播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加强中缅文化交流，办好国门学校、国门书社等国际交流阵地，通过泼水节、木脑颂歌节、中缅包波狂欢节、一马跑两国跨国马拉松赛、中缅智库高端论坛、中缅边境地区跨国迎新晚会等一系列具有德宏特色的中缅交流品牌活动，夯实中缅民心相通的基础，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
6: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理想三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仙之鬼，
2: 甘带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媳妇，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3: 历史六二九百步阿吉苏花花跌落四多铁多中国南亚布拉怀比萨斯多铁多中国昆明绿度五十五五子度嘛一度个娃有的年长江南一铁路瓜富几个米一米瓜三十三只不米吃苦一个是一巴拉度阿个庄啊有的是瓜帕布铁多阿路八岁月嘛一个一句瓜嘛就现在瓜十度一次等我一个娃你都你你是丑苦卤水时打脑妈母瓜打紧就免得摸挖来糊涂不得个娃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比一十万的噶香港银行币被付给我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重汉第四停他四多地多中国南亚博览会比萨斯多地多中国昆明绿度五十五五子多嘛昆明滇池蘑菇绿度五十第五的瓜五年你咋比一度给我地地多那不回第五路一直嘛年重汉第四停你瓜就四处你瓜一行了外加蘑菇蘑菇绿度子族初次黑马打了个那亚东南亚提莫提罗普格米瓦大的红马瓜大马拐家儿子大拉瓦那亚拐家黑马瓜就大拉马普花米的年我还初次黑马的抓德国巴西埃及贝罗拐家历次我马瓜就帕夫提花阿罗五十五的那是普花的庄啊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贝罗拐家中国瓜自得十的年帕夫提东阿罗拐家第五组贝斯自得瓜大金啊提里托普花米阿克大师提哈兴起大老瓜传斯金塔森瓜提昆明瓜越南森八岁月马世俗马抓一个一句瓜马举行的让我瓜石头一次不让哈马的只嘎得那男子都一个今年有森帕布提托八岁月马世俗马抓一个一句瓜马举行的只嘎一次等你瓜石马我因我不咋都听嘛我托萨次里次庄啊听了你他罗江州卤水时打脑毛木瓜嘎就米铺都瓦来户庄木瓜米不定我一个词一米听嘛门街地图一特里瓦地里托铺都庄木不定哈罗打脑毛嘎就米嘛年每年厉害十次最最配哈一直萨托别人下铺都拿马着他你次你三百种啊一米听嘛小都里过他卤水嘎就你就米啊可以记得这么比个都找我等啊每的么米的瓜少可提出出汗提出停他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比一时我的嘎想我应该比等啊少可提出提的等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年中国的做二十掐骨五骨啊免特别做中国几个么的小王年中非你国西的红么的平王年啊中国国家之前自治化四零大字目前特米一马的不挖自动不得中国年特奥多罗比一体因素一战略的中国目的马比香港澳门关都了这么大中国内瓜自主所有年特奥多罗比一体因素一战略的俄来木来红马大我来红马大没法长江的有对的托瓜一打马是三十三只不等了他越南年此口大步三十三十步米嘛啊可以记了年话阿们这里嘛只挂一件一米地时谢谢大马年天飞古挂骨子里不满自尊里洛克修路时刚明嘛个啊可以把了年过时洛克高望嘛年天飞古挂是此处不满自尊啊除了村塔你多地多台外边母大妈说咖啡四年代末抓比了父母妈包上挂一多个话台外边木大妈瓜就拉嘛咖啡一米的莫提速天马的梦做二十瓜是米索比木骨的都瓜咖啡带花的速一哈有嘛年包上瓜子阿斯咖啡一米瓦来红毛的梦抓饼我一个记得多因我嘛年原来海外脸一回原来是为你一级一生啊一整年我你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重汉提斯停他和布尼提里边啊伊拉的关注了货品拉多嘛年伊拉阿格穆迪扎火马索尼当阿贝格瓦一年古迪尼门克伊拉的不地父母最白马那父狗贝马特朗普年提的贝马天马代姆瓜子的父母阿比一门瓜阿格瓜子吃的万年天马代姆主要是提德国的德尼越过拉古 你们年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大丁啊等啊那个国少数民族的某些特名义的年重航提示听到一早十倍方法国就交完年你都令你生活苦苦的过去某国的都过年过就过每一十年提示有没有说要么年此苦他不花不得多逆令阿贝利无力地还没抓起一等啊那么苏博就拍球不一直听过冒名抓马提过去的那个话阿姨说迷路游客参与的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名是我们的话阿姨就读他这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4: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1: 你都年你是三国三行王呢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大跑不铁多阿姨大陆子多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要比国际来红一马瓜大塔提里古多浪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布万字比初九萨拉斯尼什马瓜瑞图阿马九九来设比塞夫天马瓜比一米五米摩杰特里斯马瓜一匹拉多马来设比初九万字吉里马瓜瑞瓦里斯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尼九三尼马万字九里斯班啊
0: 初始度尼来设计
5: 海尼皮的对目格
4: 比利海尼哪哪勒
0: 古泰古米派斯巴那老师傅比利托马瓜我能亚子苏带古泰古米派斯巴白露是妈咪姐姐专门给我包山时罗里县木村拉鲁市黎苏市县老马坡干瓜党组织书记古一七年民间妇女党委崔伟三弟弟之年党家集资体事故体是嘛你的不立刻一个瓦里之年试图滴滴的民间基督路一之年替你提瓦初始比尔一瓦里之年干瓜把三代妇女布拉之年初始代火速路一瓦一米一瓦可不多先想在你南马共产党员阿比阿棉花铺高个瓦里嗯都你吃口共产党包山时光从事胡了胡米一人马但是都阿比米的瓦里嗯都你吃口口共产党怪无缘你提怪从事出资胡了胡米一人马但是都阿比米的哥哥瓦老马婆看嘛年一步目前相挂各双路是看体感啊可是黎苏市烂路市白马初始十十年初始在湖里不匹不及花花里这么年一家马踏步单位政府一米大马说喊啊

新阿仔看嘛呢？李叔叔看天看啊，我就搞做事，结果嘛啥，错就米一嘛给糊的啊，错就在不拉这多年，还来哩三木瓜自己自身啊，屋里阿米李叔叔半些年，糊的木瓜年做的事，自己尼嘛是，师傅的哩土脚蛤蟆瓜，过一几年，我嘛说提不嘛得糊呢。天天过天天几岁去过我来之年，李叔叔当月不得你家湖南后台吃几之年，日日被去过给他。李叔叔出租年年上都过吃几岁，很是想给我。过于起步火马树比单位充足的你家火马瓜，嗯，都能吃很过他。老马跑看书年选我乐瓦来过，后为博士一家年数天还我吃很嘛，那初我还初次不用嘛年，嗯，都得吃过果他，还是算我乐完的哇。过于几年，我替木瓜吩咐了哈路是拉路马提用啊。一年，我替木瓜从事出子的跟你过年，干过几岁，半些不带妈咪抓来户，看客瓜，哈咪客瓜。半仙很苦过年，阿他们他看过半仙不在双娃退了过年啊。双公老米嘛，一直的这都不多。一年看过半仙很，天很嘛就过几桌，天很很过年，阿面头几桌啊。半仙不娃的天很嘛的大妈是不多。看过半仙年一代，实在活着我就说哈，替换他遇见农民行路。李叔让你提有买一盘嘛那些食物，一度八九的过年，一年一行四排的木头食行之时，三块三米与金龙很过几年，日日比小都交给我，我嘛干年，过于七年，与金龙阿妈妈我有一行事，出去我还没管，阿他们他一家娃的子年，提还他，那六十八岁提有嘛，一直。正在土马提马不读书，作为回国老师干活我一两年。过于七年，拉拢我关注，你呢？不理那边去个个，出门想都没想的我。过于七年，单位出租的户里，我和我的三头狗马不读书，老马跑看管，从事活了活命嘛年可以人啊。过于七年，从事活了活命。这嘛是你我来胡明嘛，一米大嘛提示说还是一万的之年，看过八仙部双娃都嘛免的之年，但半部老子从事胡来胡呢，没见几万的子都嘛不读书，一年看过八仙的胡呢，木库得米一日的之年，提库嘛就一直得蛤蟆球球，木库偏五个万的之年啊，从事出自家里。年大来火行路，看天看阿他，老马婆看观念，米出水米，结嘛生泥，处理瓦皮，小娃提去嘛他，从事准备了火瓦的制度嘛不多些。过于几年，看过火嘛是不得火呢，结嘛生泥，准备了火我一瓦的之年，那路是，阿都面路还是你，李叔是可是还是你。从事出租半年，提出也被写给了父母一年。每一出租马瓜，后来苦，一家来苦嘛，俺他们他一直的子娘啊。我后妈送俺他，我和他们家扶持俺，一时不木那和多拉过个年，过一七年，们家扶你，一时不木那和干下面一对瓜三头娘啊，看瓜把些三行的字提起嘛。你看他多了这多嘛不多事，过于几年，想起嘛日光，老马婆看书后台，养母忙个娃来子路，可是偏嘛不能个，初子娃子都，看口讲过瓜个娃来子年，单位边看过拿出的儿子呢，露出露把个事，一把瓜就，木都边拿出阿多嘛多了子年，一时不木那和嘛带。也没娃的子多嘛不多些，你都能自可可是过个年，过一七年，
你苦瓜面苦辣的嘛煮阿妈提醒他你年你嘛苦瓜你学面学煮啊你里年提里边啊一时不木那和嘛带干什么瓜答应他学嘛就就米家火瓦里子吃木可木来瓜那和干米嘛一直里子吃啊不一起的火妈妈瓜阿们老妈婆看过年从始初子天天所有一家都家来户户来户的米家地白白波拉之年木克木来瓜中华从始天地的阿比森林之年从始户来户的白白波菊瓜吉瓦里之年啊。

0: 听不听龙花店吗？李苏里娃就被捕阿吉苏火花店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店莫过父母啊。
1: 当他说不做专题词念过莫过阿面就那么重啊。第八年第四那能够打命令过。第八年第花那能够打第四的命令嘛当啊。不在父母路李苏莫过被楼梯的几年无理路是莫过的经安路。阿吉苏只是莫过别那能够来。

咱老师伯，阿叔侬哪能话么哪呢？李叔母个别问我，阿母娘就说的阿婆啥啥人瓜打罗，侬母明显别里打，侬母皮个别里打罗是，母瓜提前阿罗，阿叔叔日子么么别哪能个嘞？

那了是不农民老关年李叔是的年马次农是吕律师阿年是初十年啊阿母娘就是的农是不过我得得被马夫忙跟啊我说你阿夫萨萨丁了

老师不，旅旅是白路普明是吗你李叔是你管是咱你妈能家走拉皮鞋挂面额娘啊因为我第一句嘛你啊可都米一句嘛都米嘛你嘛吃这都母挂嘛里啊可哪能够成啊阿姆年阿布萨萨你挂大罗旅旅这都母挂别忘哪能够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只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下个路把为奥罗塔古达嘎为自己的达拉切，米下就代表个的哈佛靠十七颗阿那奥高分黑个。靠哈巴的亲，伊那首古阿提昆苗，伊那首米有五日加斯哈口气加布奥斯为的皮，迪卡迪多作为他呐喊起来。伊那首阿罗的脚加布也是也颇为迪卡脚，迪卡起阿多写起奥脚脚。夸巴的亲，你婆的婆拉下个你婆，咖啡里为他为解答，报答为报销打的哈拉。你婆为咖啡米的加巴奥斯巴，咖啡带打为的个超奥哈嘎的个报销普及啦。咖啡大家的加为奥罗解答，就得报奥罗解答为嘞。伊那海外里议会，伊那社会台巴奥来的打为的为奥亚，那你黑个。这个字。伊那说科学，你去认识科学，科学那么托马西马维第七座给了大地哈浪。说科学阿罗的婆伊那说伊是专家科普工作室西湖表麦塔土豆秀。伊是这个是把不把血清阿个个过来了。第七座给了米亚塔科学那么马一比，卡罗子子扯拉达拉维塔阿个个脚子。记得子，努加在卢瑞斯。大那么去物理项目的卡里杰地位的不小，的卡起也作为名个奥哈斯这么做，颇多个都文青娃娃八嘎，的不可能个卢水个都个的达拉维塔个嘎个二家。今些好拉维都好做了好事，为何为个嘛估计为家子子的哈浪？这里去西特为何为个嘛死了？吉奈嘎巴。查图吉巴维蒂布拉秀，日马维伊卡杰达勒佐拉秀。谢教科普，是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奥姆，阿哈巴希恩达勒高尼维亚科辽宁、吉利、赫鲁加、瓜都、瓜西、西扎、西加，是嘛？收起来，西加生产技术被淘汰了。七个一个故事，哈夏坡加德维塔加多尼勒加尼维蒂克哈拉。我把这些人来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很久。对面个李维托马西马维的杜维，阿希阿哈伯克的杜，乌普追维摩尔塔哈沙维的皮托马，迪加达维奥罗奥西托马杜，哈沙维大黑的来迪加达维奥门奥多托马杜。我就不多讲嘛，把这些人他托多维，做个破菲律宾国法部长特奥多罗勒，约维阿克乔塔门派比杜。多个马巴古维，初期怕，如果他马火维多可要来，如果他鲁西格加布拉，国家尼玛我出门为他鲁西格加布拉秀，要他门牌比来，要如果五秒马拉牌，要为阿可错个，如果错个，大家破地打不地个个马个地。阿们里个做土特拉不得几天，他里不来土多维，伊拉个杰达维奥罗，伊拉只二维西马巴做来一秀。伊大卫姆普哈塔伊拉塔博派比杜维多小卡马蒂兹欧，特拉普古维杰达维奥罗，阿姆里加、以色列、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个地派维德个西秀。你和个南美苏的吉丁塔奥斯托多达维奥罗，你去认识阿考塔，明个库切格马乔、伊格马蒂维乔亚、蒂瓦瓦、蒂希斯哈瓦个乔，是为加拿大个莫国诺尼马考切下巴乔马乔。要你为考试下次来抽签，投几个币就多投几把波哥，加大了你不要老搞那喊咩。
1: 我是多卡脚黑，第一卡抽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脚黑，实际皮为多卡，顶得多脚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七哈巴我你他，提过这些对起你婆你婆会开比较好。以前初夜为人去接我老家国接达他就马那边，那去国家来来就初夜起码的接打牌打米，另马一边国家，以前初夜的家的边来。阿杰尔姆比加迪维塔快加达，祖国罗素比社会主义亚国卡斯哈的都亚伊维勒，奥希奥哈斯奥霍，伊就乔亚维加迪古，黑乔亚维何维乔维，这只奥皮奥颇有，但伊就乔亚普奥维这只奥里迪普里里哈的迪黑，伊就乔亚切维明格，伊就乔亚米帕格伊维奥里单打辈子。来自初亚七马币无摩北面的周华初者周华里维塔币就读你读周国罗属币社会主义亚波卡塔入资来自初亚我不我地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对马地维塔阿哥哈下打字台维地卡哈没地勒一直初亚勒一直初亚切为名格福西莫吉梅亚马子尼哈奇莫加姆大亚子来自初亚大哥亚哥奥德奥纳亚子奥布奥迪日爱亚切亚姆比勒奥布达勒尤古帕比勒杜格纳格迪比尤来自初亚奥布奥迪亚迪克迪耶奥沙拉兹比马哈哈迪黑来自初亚奥布奥迪迪比奥罗哈德图马西马来自初亚哈达贝达勒周周代代的耶初亚国亚伊国家的马币来自初亚七马币噶来自初亚奥布奥迪迪维塔帕的哈沙加古帕拉维迪卡塔亚迪夫巴国土迪维塔法迪奥迪塔就勒哈杰吉亚币初至奥布奥迪迪达尼哈切索米索国家的马币米格索伊兹维加亚迪迪达兹。罗罗达米布一直初亚为人去他的都尼查尼勒我希望哈斯奥好一直初亚库比加哈哈亚迪亚门达拉兹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불이 없고 나하냐. 마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云南交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保护十年答卷，云南省出台方案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云南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公共安全管理开展立法，卢水市大南贸区域文旅项目正式签约落地，梁河县系统治理让城市河道重现清流，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完成进驻阶段工作，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日至16日。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云南十年来加速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高原湖泊治理，实现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关键转变，重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六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优良以上，全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 94.1%，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水土保持率达 76.49%。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出台《云南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年至2030年）》，提出到2027年打造十个以上人工智能加能源典型应用场景，力争到2030年形成面向全能源品种智能调度集群，建成覆盖能源、产供储销智能体系。6月10日，省公安厅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是我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公共安全管理进行立法，办法草案共5章34条。近日，我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省级小水电智慧运维平台建成投运，云南小水电数量多，布局分散，单点规模偏小，长期以来，传统单站驻场值守模式存在运维成本高、安全管控难等问题。这一省级小水电智慧运维平台对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分布于11个州市的85座水电站进行了统一远程智能监控运维。6月10日，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咖啡业界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世界咖啡赛事冠军等百余人齐聚宝山，共话咖啡。

0: 啡产业合作。本次活动由云南海外联谊会云南省委台办主办，活动为期五天。6月2日，由云南省科协主办的2026年科普高原行系列活动在迪庆州启动。省科协命名八家第一批云南省院士专家科普工作室，并组织一位院士、省内外35位专家深入迪庆州基层，开展多项科普活动，构建专家出智、地方出力、产业升级、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帮扶关系，助力群众科学素质提升，促进当地乡村全面振兴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怒江州卤水市大南茂区域文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正式签约，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本次签约的大南茂文旅项目总规划用地约470亩，分3期建设，总投资约22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助力卤水全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近年来，德宏州梁河县系统推进城市河道污染综合整治，目前县城7条河道全部实现水清河畅。经过治理，梁河县城污水集中收集率从 17.6% 提升至 81.71%， 南底河全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标准。国内新闻，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日至9日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算力设施机架数超过1373万标准机架，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达到159万 PFLOPS FP16，位居全球第二。6月13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举办5500余场非遗传承实践和宣传展示活动，聚焦非遗系统性保护，展示非遗传承保护最新成果。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11日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就当前伊朗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国。世界银行11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历经9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 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也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请听报道。
2: 在第十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展区，服装、皮革制品、黄麻制品、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多年来孟加拉国已成为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七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孟加拉参展商代表山祖：
3: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2: 孟加拉参展商：
4: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2: 自2023年首届南博会启幕至今，老挝始终是这场盛会最热忱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本届南博会，老挝又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展，今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中国和老挝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舞台上绽放着独特的光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和机构借助南博会平台，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老挝参展商王继飞：
5: 已经第4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的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盛会已然拉开帷幕，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上海参展商李义远：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2: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红河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姜坤宏：
7: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2: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杨俊文：
8: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义乌松丹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2: 云南移动智算团队业务管理张吉：
9: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2: 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花头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翠颖：
10: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香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0: 6月11日上午，第10届南博会11号馆文旅体馆热闹开馆，请听报道。
11: 展馆总面积576平方米，汇聚了20家单位、214家文旅企业，展品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和各类文创，以及景区、酒店、航线、旅居线路等文旅服务产品，全面展示了云南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生活业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2: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情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的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11: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蜡染、颜纸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青花烧制技艺市级传承人王子强：
13: 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0: 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请听报道。
2: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3+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3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学校共开设了就创业类全校性选修课57门次，其中1门课程获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云南财经大学学生孙佳和：
14: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2: 云南财经大学招生与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霍家军：
15: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个百分点。
2: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
16: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全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三针一服、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 14.9 万个，同比增长 17% 以上。截至今年三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杨红琼，
16: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

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

0: 新三养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1: 推进有色金属研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0: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精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厅周市会商制度，聚焦五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杨晓明：
1: 我们的目标是为周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0: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日零时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请听报道。每日一歌片头。
3: 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云南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处长张颖峰：
4: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克服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和法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监督国家机关依法履职。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利于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保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7: 5月26日，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湖北武汉隆重开幕，全国300余名媒体界嘉宾、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共商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大计。德宏洲受邀参会，分享媒体融合创新成果与延边国际传播经验。 向全国展现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与风

0: 丰硕成果。作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窗口，德宏州立足多民族聚居，紧邻缅甸的独特区位优势，始终把创新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动力，深耕内容创作，强化技术赋能，拓宽国际传播，久久为功，构建起内外联动、多语传播、数字驱动的全媒体发展新格局。州和县市融媒中心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构建覆盖国内国际的多语种汉、傣、景颇、在瓦、傈僳、英缅七种语言，多平台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立体传播矩阵，在中缅边境线上讲好中国故事，创办了中国唯一有独立刊号、公开发行的缅文报包播，通过一报六平台融媒矩阵。以中国视角、国际表达发出德宏声音，做法获评蓝莓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作品多次被中国驻缅大使馆采用，边疆国际传播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包播荣获中宣部表彰，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州市级对缅国际传播阵地。泉州坚持移动优先、技术赋能，成立 AI 实验室，结合本土民族文化、抗战历史、国际交流等特色领域，运用 AI 等新技术，探索制作系列融媒体作品。德宏传统舞曲《木脑颂歌》通过 AI 填词演唱，广受国内外网友喜爱，仅抖音平台播放量高达37亿加，奋进155。媒体融合正从局部突破走向系统集成，创新效能的持续释放将成为引领融合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德宏州将始终坚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耕对缅传播，打造守正创新、中缅包播情谊的新相通强劲引擎。一是全面提升媒体传播引领力，拓展多语种传播矩阵，持续打造包播一报六平台融媒矩阵，用边境民众的真实经历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争取成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对缅传播海外账号的第一梯队。二是深入实施媒体双联双护工程，建立健全中缅媒体高层互访和记者采访常态化机制，开展互访交流、联合采访、联合培训等工作，聚焦农业合作、文化交融、经贸往来三大领域，以精准传播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加强中缅文化交流，办好国门学校、国门书社等国际交流阵地，通过泼水节、木脑颂歌节、中缅包播狂欢节、一马跑两国跨国马拉松赛、中缅智库高端论坛、中缅边境地区跨国迎新晚会等一系列具有德宏特色的中缅交流品牌活动，夯实中缅民心相通的基础，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理想三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欧亚。
0: 唔可咪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错吧，这里包可思下思那表亚和努个家都表罗好的开做。第七婆的婆，如果那亚婆拉会摸本嘛不好比嘞。谢七婆的婆，祖国昆明欧巴碰明街，大家婆的大飞大地哈啦。伊那查加拉车鱼鱼乌地多哈下大飞第七壳拉飞，第个门个大飞俄罗土多。伊那是阿罗的婆乌日基加布耶斯耶维婆迪卡迪多。你去人去考考，考木罗那个个嘞，科学拉门俄罗奥利托马西马比维第七哦，大地哈啦。卢瑞斯打那么区域文化旅游项目的卡理解地位的大家说然后是有为何为日马七个七大为家子者的哈拉现在的就可破的破主要是太华包督察主家的把恶魔又是给做革命国给了产家为家的给哈拉如果破菲律宾国法不扎特奥多罗了要为一家出他没拍地位的给他来做那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的很苦哈巴的这些第七婆做过那亚伯拉会摸本马本后位来谢七婆的婆昆明欧巴婆明的大家婆的大位昆明第一次国际会家就是有何家位大地哈拉这些婆那婆会摸本马本后位欧亚的这些打来第七个恩家国际希马国家民歌来民歌库为欧盟和国拉秀那亚都那亚来 RCEP 欧盟库为国家卡布耶嘎和国拉秀那亚米希马国家为各地各地歌那哈国际舞和国拉秀亚马尼巴西埃及的俄奥奇亚马国家阿罗迪波莫加文拉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的俄斯国之亚切格国家澳大利亚和国拉而家为家的家的个地下物个国拉秀，因那参加拉车个乌马的多下下为第七考试为第多个大为我们土多秀第七考拉为乌马国家路卡布耶个一个大家为第大闹切达一个大家为苏的马为考第下部考国旗奥安那的福提个米下个路巴为奥罗塔古大家为自自地大拉切。米下就代表各地哈佛考试结果，阿那奥高分黑个。考哈巴的亲，伊那是古阿提昆苗，伊那是米有五日驾驶哈口气加布奥斯维迪皮，迪卡迪多图维塔纳汉起来，伊那是阿罗迪卓加布耶斯耶波维迪卡乔，迪卡奇阿多谢切奥卓卓。考哈巴的亲，尼泊的泊拉夏尔尼泊。咖啡里为他为接打波打为包烧打的哈拉，尼泊为咖啡米的加巴奥斯巴咖啡的打为的个超奥哈嘎的个包烧普吉拉，咖啡大家的加为奥罗接打，这里波奥罗接打为嘞，伊那海外里议会伊那社会台巴奥来的打为的为奥亚阿尼黑嘎，这里是伊那社科学尼人去考考。科学拉门托马西马维第七周给了大地哈拉。这科学阿罗迪婆伊那是伊斯专家科普工作室希武维奥麦塔托多秀。伊斯迪加西巴布巴谢金阿嘎嘎古拉勒第七周给了米亚塔科学拉门马伊比卡罗兹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对其恶好七哈巴恶尼他提过这些对其尼婆尼婆会开表好以及超越为人和解俄罗斯国家的他就马拉比那些国家来来自超越其马丁的大牌大米丁马地比国家以及超越比加地比来阿杰尔姆比加地比他快嘎达祖国罗属于社会主义亚国卡斯和的都亚一位来我希望哈斯我好以及超越比加地湖给超越比和为超越这次我比我颇有但以及超越普罗比这次我的迪普里里和的迪黑以及超越七位名字以及超越米哈格一位我的单大鬼子来自超越七马比无摸被灭了中华超级中华里米他比就读你读中国罗属于社会主义亚国卡塔如此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地你哈切说没说国家的马地比他阿杰哈下打字特别的卡哈没地了一直超越了一直超越这位名字复习摩吉没阿妈子你哈切摩讲白阿子来自超越大哥家哥我带我那个子我不我的自爱个切个目的来我不打来有不怕未来如果那个的未有来自超越我不我的个体科一个我是那次为马海海的黑来自超越我不我的对比我说他的土马是马来自超越哈达贝达来周周代代的一个超越

모지비감코가까치다히야하레리코카타가마햄쇼비마비불리오코나하냐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带抓马金啊
3: 李斯六啊九百步阿吉苏花花跌路四多跌多中国南亚布拉怀比三四多跌多中国昆明绿度五十五五子度嘛一度个娃有的年长江南一地路瓜富几个米一米瓜三十三只不米吃苦一个字一般难度阿个转啊原来是瓜怕不地动阿路发现绝嘛一个一句瓜嘛就现在瓜十度一次等我一个娃你都能你吃愁苦露水时打脑毛母瓜打紧就免得摸挖来糊涂不地个娃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格奥多罗比一十万的噶香港一个币买不够啊！阿们年妈咪的是日日暮暮在比装啊！从哈第四天他四多的多中国南亚博览会比三四多的多中国昆明绿度五十五五几度嘛？昆明电池木国绿度五十第五的瓜五年年在比一度个哇！第的多那不回第五路一直嘛年从哈第四天你瓜就四处你瓜一千啊！外加那边木国绿度自足初次黑马打了个。南亚东南亚提莫提罗普的米瓦大的胡马瓜大马拐家之大拉瓦南亚拐家黑马瓜就大拉马普花米的年我还初次黑马之抓德国巴西埃及贝罗拐家历次我马瓜就帕布提花阿罗五十五的拉是普花的庄啊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贝罗拐家中国瓜自得十的年帕布提东阿罗拐家第五组贝斯自得瓜大金啊提里托普花米阿克大师提哈兴起大浪瓜传自英塔生瓜提昆明瓜越南生八岁岁嘛世俗马抓一个 A 级瓜嘛举行的让我瓜石头一次不让蛤蟆的只嘎得那男子都一个今年有时帕布提托八岁岁嘛世俗马抓一个 A 级瓜嘛举行的只嘎一次等你瓜什么我因我不咋都提嘛我托杀次立次庄啊听了你他罗江州卤水时打那毛木瓜嘎就米铺都挖了火庄木瓜米不定我一个词一米提嘛孟姐地图一特里哇提里托铺都庄木不地哈罗打那毛嘎就米嘛年每年立哈十次最最拍哈一直杀土别人下铺都拿马之他你次你三百种啊一米提嘛下都立过他露水嘎就你就米啊可以记得怎么比个都找我等啊为什么米的广少可提出出汗提出停他中国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比一时我的嘎香我应该比本啊少可提出提里本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年中国的做法是掐骨母骨啊免特别做中国几个妈的小娃年中非你国系列红妈的别娃年啊中国国家之前自治化四零大字目前特别一毛的不挖自动背头中国年特奥多罗比一体黑素一张女的中国母的妈比香港澳门关都了这么大中国内瓜自主所有年特奥多罗比一体黑素一张女的日来母来红马大我来红马大没法长江的业务队的土瓜一打骂是三十三只不等了他越南年吃苦大步三十三十步米嘛啊可以记了年话阿们这里嘛几瓜一件一米地是谢谢大马年天飞古瓜锅子里不满自足里洛克修路时刚明白个啊可以把了年过子洛克搞完马年天飞古瓜是吃楚不满自足啊楚阿曾达你多得多台外边母大妈说咖啡四年代末抓比了父母妈包山瓜一多个瓜台外边我们的妈瓜就拉马咖啡一米的摩提素你妈的问做二十瓜是米索比母国的度瓜咖啡带花里素一行有马年包沙瓜子阿斯咖啡一米瓦来红毛带摩抓饼我一个记得多因我马年也拿海外领一回也拿是为你一级医生啊一直年我你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重汉提斯廷塔和布尼提里边啊伊拉的关注了霍皮拉的马年伊拉阿格姆里扎火马孙尼当阿贝格瓦一年古迪尼门克伊拉的不地父母最白马那父狗问阿德拉夫尼迪的问阿提马德姆瓜子的父母阿比一门瓜阿格瓜子吃的问尼提马德姆主要是提德国的德尼

看过八十年代十日火热我就说哈提还他遇见农民行路李书长的体育嘛一旁忙那些事我一度八九里古个年一年英雄四派的目睹十行之事三块三米遇见农民过一年日这边想都叫给我我们干年过于七年遇见路阿妈妈我有一行事出去我还没管阿他们他一家娃的子年替换他拉路是半塞体育嘛一直正在土马体嘛不读书出为回国了是刚好我一两年过于七年拉路我挂住你的不理那边可个个出门想都没想的我过于七年单位出租的户里我和我的三头哥们不读书老马跑看管从事胡了胡米嘛年可以人啊过于七年从事胡了胡米结嘛是你我了胡米嘛一米大嘛提示说还是一万里之年看管八仙部双娃都嘛免里之年但本部老子从事胡了胡米米家几万里之都嘛不读书一年看管八仙的胡米木库得米一日里之年提库嘛就因此得蛤蟆球球木骨片五个瓦里子娘啊从事出自家里年大来火行路看体看啊他老马婆看观念米从事米结马森林处理瓦皮小瓦提克马他从事绝壁来火瓦里子都马不读书古于几年看过虎马是不得虎呢结马森林绝壁来火我一瓦里子娘拉路是阿杜面路哈什尼李苏是库什哈什尼从事出自不年提出而被写给了父母一年米一出就马瓜我来哭一家来哭吗阿他们他一直的子年啊我哭马送啊他我和他们家哭吃啊一时不门那和多拉过个年哭一起年明家哭你一时不问那个干下面一对瓜三头娘啊看瓜把些三行的字体你妈你看他多了这多么不读书过于几年想提妈日光老妈婆看书后台养母妈给我的字路可是偏妈不能够出自我子的看可见过瓜给我的字年但未必看瓜拿出的儿子呢乐出乐把干事一把瓜就木都比拉出阿都马都拉之年一时不木那河马带养母娃里子都马不读书嗯都的嗯子可可是五个年不一起年你苦瓜面土拉一马住阿妈提应啊他一年你马苦瓜你下面下住啊一年提里边啊一时不木那河马带干什么瓜答应啊他下马就就米家火瓦里子吃木克木来瓜那和干米妈一直里子吃啊古一起的火妈妈瓜他们老妈婆看过年从事出自天心书主一家独家来火火来火的米家鸡白白波拉子年木克木来瓜中华从事提对人阿比生的子年从事火来火的白白不去过几万里之年啊。

0: 听不听龙花店吗？李苏里娃就被播阿吉苏火花店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店莫过父母啊。
1: 当了苏博从昨天吃念过莫过阿面就那么重啊。第比妈念第子那能够打命令过。第比妈念提花那能够打提子的命令嘛当啊。为啥父母路李苏莫过被楼梯的几万年无理路是莫过的经啊路。阿吉苏只是莫完毕那能干嘞。

那老师伯，阿叔侬哪能我问你？你苏木个别问我，阿木伢子苏爹阿婆婶婶你挂大路，侬木明显别里大，侬木皮个别里大路是木挂提前阿路，阿叔叔日日木木别哪能个嘞？

那么说不农民老观念历史是的年嘛次农是绿绿是啊年是初十年啊阿姆尼亚就说的农是不过我得得被麻烦忙更啊告诉你阿福萨萨丁了

那老师伯，你的是白露普明是吗你？你说是你怪是在你妈农家走拉皮鞋挂面额你吗？因为第一嘛你阿克都米，第一嘛都米嘛的嘛吃，这都莫挂嘛哩阿克哪能个吃啊？阿么你阿不啥啥你挂当了，你这都莫挂别嘛哪能个嘞？